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在亚洲安全峰会于新加坡举行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5月30日举行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防长会议。考虑到中国不断加强海洋活动，会议宣布三国将推进无人潜艇的研发。此外，会议还表示，美国和英国将推进有关计划，以便从明年开始轮流向澳大利亚派遣核潜艇部队。对此，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30日的会议上予以牵制称，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孟祥青表示，希望发展与美国之间的稳定关系，但在回答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强调了中国的立场。他表示，为了维护台海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台独，这是红线，没有妥协和谈判的余地。关于日本，孟祥青提出了中国独自的主张。他表示，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下午在新加坡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了约1小时会谈。基于今年3月的日美首脑会谈内容，双方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具体推进安全合作。会谈伊始，小泉表示，高市首相在今年3月访美之际与特朗普总统一致表示，将在加强日美同盟威慑力与应对能力的广泛领域推进安全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肩负的任务十分重大，希望能加紧着手开展相关工作。赫格塞斯表示，日本与美国一样，正致力于加强防卫能力，期待双方能够就如何深化合作关系展。

0: 开讨论。随后，小泉介绍了日本已取消所谓五类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等情况。赫格塞斯表示支持日本加强防卫能力的举措。双方还就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面对任何事态都将冷静且坚定地进行应对。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日上午在出访地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小泉在会谈中表示，如果新西兰在购置新舰艇时选择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将有助于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三位防长就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将开展合作。他们还一致认为，从进一步稳定印度太平洋地区这一观点来看，三国的合作是十分有益的。此外，三位防长还对新西兰考虑将日本海上自卫队 MOGA 密集护卫舰的升级版作为其新型护卫舰的候选舰种之一表示了欢迎。小泉表示，如果新西兰做出这一选择的话，考虑到澳大利亚也选择以 MOGA 密集护卫舰为基础与日本进行联合研发一事，这将有助于三国提高在装备运作方面的互通性。
0: 北朝鲜绑架事件受害者的家属和支持者5月30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举行了大型集会，约800人参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参加了此次集会。集会上，初中一年级时遭绑架的横田美姑咪的胞弟受害者家属会代表横田拓也表示，绑架问题的解决迟迟看不到具体进展，绝不能容忍这种绑架他国无辜民众、切断家庭纽带、侵犯人权的行为。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日本政府在受害者父母被家属在世期间实现所有受害者立即全部回国，同时也要求北朝鲜做出让所有受害者回国的决定。高市首相强调了解决绑架问题的坚定决心，并重申了实现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高市称，让尚未回国的绑架事件受害者归来花费了太长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让绑架受害者尽快踏上祖国土地是赋予我的使命。我将抱着绝不退缩的坚定决心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我的任内打开突破口并解决问题。
1: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的一家法院5月29日宣判，河南少林寺原住持释永信因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约合8000万日元。据称，被告人利用在中国武术发祥地少林寺担任住持等职务上的便利，20余年间非法侵占单位财物约人民币1.3亿元，约合30亿日元，非法获得的金额总计超过60亿日元。新华社报道称，被告人当庭表示不判不上诉。关于释永信，少林寺去年透露，他因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并与其生育子女，违反佛教戒律，受到相关部门的调查。
0: 有大批旅日外国人居住的日本埼玉县川口市决定开设有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统一接受关于外国人咨询的窗口。此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这是川口市市长冈村ゆり子在5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的。居住在川口市的外国人约占该市人口的9%，在日本是外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之一。 据悉，该市将从2026年7月起，在市政厅开设咨询窗口，统一接受有关外国人的所有咨询。除了川口市政府的职员以外，东京出入国在留管理局也有一名职员常驻在这里接受有关咨询。咨询内容包括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因生活习惯不同而遇到的困难等。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的职员常驻在地方政府的咨询窗口，这在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当中尚属首次。据悉，在有必要时，该窗口将与市政府或埼玉县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负责部门进行联系，从中牵线搭桥。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4: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亚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亚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态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6: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10: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儿。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